也不要只在心里默默祈求，而是要作为身体的一员，因为彼此的信心就是彼此的平安。思考一下，你们要为那些失相信神，这就是你们要带回家的功课。等我回来后，我们将分享一些见证，因为你们要站起来。如果需要帮助站起来，有时候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来吧，你们一定能做到。我经历过。马可福音11章23、24节，我是在告诉你们，无论睡，就是你们，对这座山说，好，耶稣，我们要说出来。我们要说出来，我们轻声说，别让人听见。事实上，我会制造很大声响，让没人听见你们在说什么。你挪开，投进海里去，并且不要疑惑。现在我们知道不必怀疑。现在我们知道需要做什么。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要全心投入，不会听信任何屁消息或负面报道。你知道，有时屁事发生了，但神会使之变成好事。这就是我们要持守的看法。挪开，投进海里去，心中不可疑惑，不可退缩，不可退缩，不可忧郁，不可放弃，不可说任何话。我们口中绝不会说出任何白皮的话语。神不愿听到也许我做错了之类的话。我们是凭着神的话语行事，既然是凭着神的话语行事，怎么可能做错呢？既然是凭着神的话语行事，怎么可能出错呢？我们绝不会说，也许这不适合我。你就是那个反噬的人。当提到反噬的人那是，我们不该只谈仕途、限制、牧师和教师，而要说他心里不可疑惑，却要相信、信靠并为神与他所应许必将成就的事，要为神与他所说的一切，而神的灵正想再次插话，再神凡事都能。只要你坚持下去，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在神那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太喜欢这一点了。曾有一位妇人，她的儿子瘫痪了，无法说话，显然是个残疾人。她会带着那个男孩走，让他跟着他走，并不断说，奉耶稣的名，得医治吧。奉耶稣的名，得医治吧。奉耶稣的名，得医治吧。整整3年，每天都这样，奉耶稣的名得医治。整整3年，每天都让他走路，奉耶稣的名得医治。3年后，某天早晨，那个孩子醒来是已经完全痊愈了，全心为神，不管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喜欢明天，我们喜欢今天，我们喜欢立竿见影。即使需要更长时间，我们也不在乎。要坚定信靠，凡信靠的人都要确信他所说的一切必会成就，他所说的必得着，这是应许。这里没有不，没有如果，也没有但是。那么鬼开始在你耳边低语，莫以呢，闭嘴，魔鬼，你是说谎者，经上如此记载。因此，我告诉你们，无论你们渴望什么，当你们祷告时，是，当你们祷告时，而不是祷告之后。我们早已预备好了根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当你们祷告时，要相信，要确信你们已经领受了，你们必会得着。所以，天父，我们要祷告，

0: 您必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天父，这是我们的祷告，你先祷告吧，我要大声说出来。感谢你，天父，我赞美呢，因为当我们祷告任何符合你旨意的事实，你都在倾听并垂听。你说过你会听见我们，所以这些从我们口中说出的符合你旨意的祷告，你都听见了。 你应许过，你的圣经是不能废去的，在这里的任何祷告，你都听见了，因为这是您的旨意，这就是您差遣耶稣来的原因。我感谢您，您不仅听见了这些祷告，还会赐给我们所求的一切，这是您的应许，父啊。 我们绝不会接受任何地狱赐的，因为我们知道您是出于爱才差遣耶稣来的。我们知道您差遣耶稣是为了赎清我们一切的罪。父啊，我们知道耶稣的宝血使我们从一切的罪中被称义。父啊，我们也知道那宝血使我们成圣。 将我们分别为神归于你，父啊，我们正面对照你的话语，你已经听见了我们的祷告，也必成就我们所求的。在看见应许实现之前，我们绝不退缩。我们奉耶稣的名为此感谢你。阿门。你们想要这一切吗？你们想要耶稣赐给我们的所有是？ 和阿门的应许吗？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生。请记着，耶稣在约翰福音第3章对尼哥底母说：“当时尼哥底母是在夜间来见耶稣的。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场，属于公会成员，完美的遵守了摩西律法。然而，尼哥底母却在夜间去见耶稣，并对他说。” 你有我们所没有的，耶稣对尼哥底母这位犹太人的官长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所看见的神迹，正是神国的明证与彰显，这正是尼哥底母所需要的，我们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如何重生呢？ 罗马书是章丘结集在了使徒保罗的教导。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换言之，立他为你生命的主，并且心里相信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神却是这样行了。你彼得就这是一项应许。现在请和我一同祷告：耶稣，请进入我的心里。” 做我生命的主，赦免我一切的罪，带领我，引导我，医治我。我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欢迎加入这个大家庭。对于那些已经重生或者刚刚重生的人，如果你愿意接受圣灵的洗礼，请和我一起翻到《路加福音》11章13节，如果可以的话。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而耶稣绝不撒谎。他这样说了：“你们虽然是恶人，尚且知道把好礼物赐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千万不要忘记，是我们的天父先爱了我们，所以让我们向天父祈求。我恳求你。 求你用圣灵充满我。我知道耶稣说过：“我若为他们求你，必赐给他们。”我感谢你此刻用你的圣灵充满我，天父。我感谢你，现在你已将他们充满，使他们确知你已赐给他们圣灵的恩赐。现在，请肚子推到一旁。 张口开始赞美神，敬拜他，然后从你的腹中，从内心深处，让那种你从未学过的语言流露出来。之后请告诉我，阿们。
1: Cathy 很享受到你的消息，给她发邮件，邮箱是 Cathy， 就是 kathie@cathydavidson.org。你也可以访问她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kathydavidson.org。寄信给她，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室友征信箱是6008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室友征信箱是60088。下次见，上帝保佑。
2: Lifting up Jesus Christ 24 hours a day. HopeRadio.net and C8WH, Palau.
3: 欢迎收听 MFC 全球广播，这是一档每周播出的广播节目，起源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莫根顿的 MFC 施工，又是土俏佩洛西奇和牧师雷诺佩洛西奇主持。现在加入我们，一起查考上帝的话语，了解它如何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通过将你的信仰和信任寄托在耶稣基督身上，你可以获得自由，得到医治，获得祝福，终生。现在是来自 MFC 施工的今日信息，播出于本期 MFC 全球节目 San Astor's Audio。
4: 你好，我是乔佩洛奇克，今天能与你交谈我感到非常兴奋。你知道吗，我想稍微回顾一下之前的讯息，那些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人，我想谈谈人类的堕落。说来有趣，我身心幼稚，必须明白自己如何跌落才能真正站起来，对吧？我们总告诉人们需要的救，却从未说明从何而救。记得有人对我说，你需要的救是我案子失存，究竟要从什么中的救？今天我将尝试与各位分享这方面的领悟，这对我至关重要，因为正是通过这些，上帝让我明白莫物运行的法则，理解世界为何如此。当我重生的旧时，这些其实赋予我洞见。上帝为我的人生写就了历史，并赋予其宏大事业，由此我的相平安。我与国王和解了，不知你是否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愿你能领会。当神向你启示真理，带来澄清时，这永远是你生命中的至宝。现在我们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当时神创造了亚当，将他安置在宏伟的伊甸园中，这本是为他预备的居所。但神将他置于园中时，也颁布了三项诫命。创世纪第二章是5-17节，我将其概括为责任、命令、教导与界限。上帝在这三句话中完成了这一切，并由此确立了先例。要知道，开端往往决定了后续的节奏。他首先在第15节说，耶和华上帝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更充看守。他将他的子民安置在绝佳之地，并赋予他责任，赋予他使命。亚当在遵行神明使奉中找到了人生意义。第16节记载，耶和华身份赋他说，这是神颁布的诫命。可见神先赋予责任，继而颁布诫命。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神既划定界限，也给予自由。接着第17节宣告，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见责任、解明、知识、界限与后果并存。换言之，三句话蕴含五种要素。神的道何等奇妙，他赋予责任，颁布诫命，唯独不可碰这棵树。他允许他自由采摘其余所有树木的果实。至于训诫，他说，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换言之，他私下当遵守的训诫，他宣告，我禁止你们这样做，你们若违背，当日就必死。 他既设下界限，也预告了后果。上帝竟用三四句话变到尽圣意，由此可见上帝的心意。他原始赋予你，原将你安置于美好之地，但他更要你懂得如何持守这地位。上帝赐予他魔物，唯独设下这道需要顺服的界限。要知道，顺服在今日近乎选世或周嘛，顺服违背了所有人的本性。我的回到亚当堕落的那天，那魔鬼的本性进入他体内，正因他向魔鬼屈服，他染上了魔鬼的本性。魔鬼从起初就不顺服，在天界就叛逆，最终因康明不听而背着出天堂。所以每当你发现自己不愿听从权威时，无论是真实的权威还是上帝的权威，毕竟他几乎是最高准则，当你读到上帝的话语时，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是为生命的边界与准则。总之，你可以拥有世间末物，唯都不能轰捧他所立的那棵树。他说，你们必死，这就是他保护儿子的方式。他保护他所创造的人，设立界限，因为顺服正是获得保护的根基。他刻木一颗甘心顺服的心，他也创造人类，也深爱人类。神与亚当本是父子，这边是神之家的开端。被逐出天堂的魔鬼憎恨神，故而憎恨他的儿子。要知道，要造之憎恨无许多做，只许获得相神，魔鬼便恨了。创世纪第三章中，魔鬼企图拆散神与他的儿子，他所造的人类脱皮神与儿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你们要明白，魔鬼是终其突破皮魔物，他竭力分裂一切，只因他被你天名而被逐出天庭。他甚至只要是人陷入背你，就能伤害神所造的人。你们要明白，他唯一的图谋就是世人为被神所示的唯一诫命。那唯一的诫命是指今日他仍在制造分裂，他拆散婚姻、家庭、宠族、国家，分而治之是魔鬼的手段。若能使你的家分裂，他便能征服你的家；他能使你的国家分裂，便能征服你的国家。若你心怀而已，时而是封神，时而是封魔鬼，你便陷入分裂，他便有机可乘，趁机将你与神隔绝。他曾孤活下，挖齿禁果，非帮上帝什么贵罪之名的武器。回想学生时代或交友经历，当某人向你诋毁朋友时，你对那人的恶感便油然而生，而那些不过是非帮者的主观臆断，又是你找对方澄清才发现全是谎言。这就是典型的魔鬼伎俩，非帮他人吐破睥睨与之诱惑所爱之人的关系。他正是这样诱骗夏娃。亚当听信妻子的话去赴了。现在请永远记住圣经中的这个原则，上帝吩咐亚当，亚当再吩咐夏娃，这形成了信息传递的逆转。神设立男人为家庭之首，并非要他成为独裁者，更非要求他向君王扳手侍奉，尽管他本是君王与祭司。但圣经中真正的伟大者，在神国里最尊贵的，恰恰是甘心做仆人的。男人呢，你们作为家庭之首，肩负着保护家人、供养家人、教导家人的责任。若身为男子，你当成为家中最伟大的仆人。通过践行这种仆人精神，你即使家中的是基仆役，亦是权威的象征。耶稣正是如此，他是至高的仆人，同时拥有至高的权柄。于是亚当最终听从了妻子，因听信魔鬼而犯下叛逆之罪，从此沦为魔鬼的奴役对象。魔恶之源是在此处。当亚当违背甚至被判死，他更患了庇护者。此刻庇护他的竟是邪恶之基的恶者。众所周知，恶有百善行，对吧？我们都深有体会。若有子女，你一定能察觉他们与某些孩子相处后归家时的态度转变，有时你甚至想组织他们染上这种态度。 但亚当此举实则是将上帝赋予的权柄拱手让给了魔鬼。要知道，上帝曾赐亚当统治伊甸园的权柄，那里本是他的属地，他本可随心所欲行事，唯有一事例外，请禁忌那唯一的事，正是上帝要你顺服的。亚当背叛了上帝，陷入绝境，他将权柄让给了魔鬼，此刻继续元首，却无法自我救赎。看哪、啊、他叛逆前本有权柄，他本可对魔鬼说，赐开这鸢子，别打扰我的妻子，但他却听从了妻子的声音，此句便是背叛上帝，将自己置于魔鬼权柄之下，而魔鬼很恶上帝。此刻魔鬼要惩罚这人，因他已将他置于掌控之中。有多少人注意到，当魔鬼将你置于其掌控时，你便会遭受惩罚？有多少人曾被说服做某事，事后有深感后悔？此处正是如此。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他从不妄断，上帝半不皆明于公义，他永远正确。身为公义的审判者，上帝必须秉持正义，对他的儿子做出审判。宣告审判时，他内心无比同喜。让我们读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和十九节。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那树上的果子，我曾吩咐你不可吃。的必因你的缘故手周足，你比众生劳苦才能得吃的。他必须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做到，他的人生彻底改变。上帝将他安置在末屋生长之地，他必须负责跟从看守，确保一切竟然有序。但当他背叛上帝时，他失去了这份权利，他实际上被接触责任了。他不能再住在伊甸园里，因为那里还有一棵树，生命树。倘若他吃了那棵生命树，就会永远陷在那个境地。神将他逐出是为了日后拯救他。现在我迫不及待想继续和你们探讨这个话题，希望你们下周能加入我们，因为我将深入讲解。但此刻既然我们正谈论亚当的堕落，我想给你们一个机会，这就是耶稣降临人间的缘由，下周我们将深入探讨。但此刻我愿给你们机会接受耶稣，他将是正式要救赎我们脱吃亚当带来的咒诅。此刻的呢，若已预备好聆听并悔改，我愿此刻与各位通道。天父，奉耶稣之名前来，我承认自己是罪人，生于亚当的罪心之中。神啊，我为所犯一切罪孽悔改，奸淫、苟合、掠夺、盗窃、谎言，所有罪行。此刻我痛悔，宣告自己心经有悖真理。耶稣，此刻我接受你做我的助于救助，是你为我的罪孽承受了刑罚。阿们。若你正是如此祷告的人，请通过 HopeRadio.net 联系我们。可访问网站，若通过端播收听，可索取 QSL 卡。无论你通过何种渠道收听节目，我感谢你，感谢上帝是你与我们联络的途径。若我们能为你提供任何帮助，请随时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联系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深感欣慰。愿你今日享受这档节目，期待下周与你再会。
3: 感谢您收听本期 MFC Worldwide。我们祈祷这篇恩膏的信息已成为您生命的祝福。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中，上帝的话说，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人能依起他方式来到上帝父亲，除非通过接受。他们相信并承认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他们的罪孽，并且他确实是他们生命中复活的救世主和者。生活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mfcministries.net。 在这里您可以通过直播观看使徒乔·佩洛西和牧师瑞诺·佩洛西的 MFC 事工服务，并收听以前的演播合不到。 另外，这里有一个连接可以查看我们新这电视节目的当前和过去的剧集。别忘了 ，I of Victor Derba， 您可以将您的祈祷请求和任何其他问题或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使徒乔和牧师雷诺 ，media@mfcministries.net。再次欢迎您在下周这个时间收听本频道与使徒乔佩洛西奇、牧师雷诺佩洛西奇以及 MFC 施工的 MFC Worldwide 带来的另一个来自神的话语的信息。

0: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
1: And now, Sing Lang, Yam Tian, Lao Shou Ting, Chi Dog Daran, Osir, Ray Nor, Pay Law, Chi, Kerpaw Shar. Shang Tsu Woman Say Yiki Shar, O Tan Sola, Daylight Ju Yu, the Seager Yao Su, Shang Day Ti Lay Shang Ming Jonga Lay Liang. The Eager Yao Su Shir, Woman Yao Jia Shir, Shang Tong. The Ardian Shir, Shir, Shir Fang, Nasia Shanghai Guo Ni the Ren.第三件事是替换那些一直盘旋在你脑海中的旧想法。最后一件事情是向他人寻求帮助。今天我想开始一个新的名字，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论上帝的所有名字，因为我们的处境都是不同的。每当你发现自己处于某种境地时，你需要呼唤上帝的名字。当你呼唤他时，他就会回应，他总是会回应。但今天我想让你们听听他的名字，亚维尼西。亚维尼西，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旗帜。旧约中只提到过一次，你可以找到出埃及记事记章十五节，那是出埃及记事记章十五节。他说，摩西建造了一个祭坛，并命名为耶和华是我的旗帜。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十五节中，这让我们知道，当旗帜升起时，它意味着这是一个祭节地。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中杀摩西中战胜亚玛利人的胜利。当你会舞旗帜时，就意味着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此，当我们呼求上帝耶和华尼西时，就意味着他将取得胜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会失败或遭遇挫折，也许是一个国家会战败，也许你的家会战败，也许你的家人会战败。那么，你可以呼求耶和华尼西，他将成为你的旗帜，他将带来胜利。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十五节中的背景。摩西在哪里建造了这座祭坛？当时亚玛利人在攻击以色列人，祭坛位于利非丁。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作战，而摩西则站在山顶，手里握照上帝的法杖。当摩西举起双手时，以色列人的红马 turn 放出双手时，亚利利斯给那儿送。可以来解释明显来的，于是他坐在一块石头上，亚伦和父与主起他的双手，以色列人在第三节中获得了胜利。然后上帝指示摩西讲战斗的经过，实际意见说明，以便人们能够记住。这是第十三节，摩西就是为那群人造了祭坛，并命名为耶和华是我的旗帜。这个名字宣告了上帝的领导力和对子民的保护。现在呢，我都知道上帝是不偏袒任何人的，这是旧约。在新约中呢，上帝会为你和你的家人、你的国家带来胜利，为你插上胜利的旗帜。这一天值得纪念，因为在这一天，上帝首次向他们表明他为他们而战。

成为横幅。以色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旗帜，以此表明他们是上帝的忠实信徒。旗帜也是不对的集合点。耶和华是我们的旗帜，因为他是我们团结一致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因他的救在他里面得到人同。所以当你疲倦时，上帝就是你的胜利；当你疲倦时，他就是你的强大战士；当你疲倦迷失方向时，他就是你的旗帜，他就是耶和华尼西。我想现在就和你们一起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正在与什么战斗，我不知道有什么敌人想要俘虏你们，我不知道他正在使用什么武器，也许他正在使用债务这个武器，也许他是用剑的韩气的 CR 的一个武器，也许他是用诅咒的武器，一个是带相传的家庭诅咒。无论魔鬼是用什么敌人，无论他是用什么武器攻击呢，我希望你举起信仰的盾牌，以弗所以西书六章列出了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我知道如果你正在收听这个节目，你已经有了救赎的头盔。如果你还没有，当我今天与你一起祈祷时，你可以请求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成为你的救主，秩序在耶稣基督面前忏悔。罗马书十章就和世界说，如果你内心相信耶稣是主，并口里承认希望他进入你的生命并成为你的救主，那么你就能得救。所以你头上的那顶酒束之盔，意味着任何违背你意愿的事情都马为赢爽了。你可以感激社会，你们被以耶稣的名义介绍，然后你可以穿上整个胸甲，我正在读以弗所书六章，然后你可以继续往下读，不仅是你的头，还有你的胸甲，那是你的心，那是你的情感。当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时，也许有人伤害了你的感情，也许一段关系破裂了，也许丈夫或妻子离你而去，也许有人去世了。无论发生什么，正义的胸甲让你在上帝面前保持正直。也许你做错了什么让你感到羞愧，让你受到谴责，当你戴上这副正义的胸甲时，你承认自己并不正义，你并不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但耶稣基督成就了伟大的交换，你如今在耶稣基督里拥有正义，你相信他是你成为正义之人。你听到了吗？他让你变得正直。我知道你并非事实正确，但耶稣与你交换了位置，所以你可以戴上那件正义的胸甲。现在当那些火热的飞镖飞来，说你不配得到这个或那个事，你可以说，你知道吗？你说的对，我不配。然后以弗所书的十四节说，因此要站立，要站立。你知道当我在美国教书时，我说当你在圣经中看到一个因此时，找出他在那里是为了什么。他说因此要站立，用真理束腰，戴上公义的胸牌。然后第十五节说，穿上和平福音的装备。当你知道你站在哪里，表明立场，耶和华尼西 Jehovah Nisi 的旗帜在你头顶为你赢的胜利，为你赢的这场战斗，那么你就可以休息了。你可以平静下来，你可以静静地站着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只要我保持平静，上帝就会为我赢的这场战斗。因为福音意味着好消息，对我来说，上帝在我需要之前就准备好了和平，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然后第十六节说，最重要的是拿着信心的盾牌，用它来抵挡一切，而不是一些